0: 我也，这个那大学老学博学，我也当过这人那么的，你要当要命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荣县委阶级君主查阅图，北京南区新市业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